0: 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 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发酵中药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5.3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发酵中药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爷，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 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发酵中药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发酵中药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

0: 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儿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 完了吧，还有风湿，哎呀，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0: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两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你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
0: 嗯，
3: 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啊、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嗯，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3: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3: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上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3: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3: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3: 嗯，
0: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呀，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3: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3: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3: 对呀，这我就不寒心不害怕了。
0: 嗯，
3: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3: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呦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

0: 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那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给您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您。
4: 哎，谢谢谢谢。
0: 嗯。
4: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4: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4: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4: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4: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4: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

0: 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1: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1: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1: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米73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1: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1: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1: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就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1: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那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1: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1: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1: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1: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1: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吊中药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3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啊！
1: 啊，
0: 你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呀、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1: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1: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 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1: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1: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
4: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0: 嗯，
4: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4: 嗯，
0: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血， 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儿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4: 啊，
0: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发酵中药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4: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这个发酵中药吧，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5: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嘛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嗯、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
5: 嗯，
0: 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5: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5: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5: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5: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5: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 哪三大寿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而且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5: 嗯，
0: 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5: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5: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5: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5: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5: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了，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这就逆转了，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5: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5: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嗯，
5: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5: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
5: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5: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5: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0: 知名游客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1: 秋分至丰年起，9月23号，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不只是农民的喜悦，也是我们的口福、眼福和身在福中更知福。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辽宁丰收又能怎么玩呢？来听听记者刘雨涵的调查采访。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丰收的答案，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最近的当然是秋天享受不尽的口福。在我身后稻蟹共生模式下的滚滚稻田，如今已经是一片金黄，新鲜软糯的大米，肥美鲜嫩的河蟹，离我们还会远吗？
1: 在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新村村，稻田金黄一望无际，农户梁红斌正在组织工人捕捞稻田蟹。辽河口的水蕴养出来的蟹带着淡淡的咸香，深受大家喜爱。梁红斌告诉记者，卖完河蟹卖大米，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一亩地的水稻大约挣400-500块钱，再加上成河蟹的这些个净收入，一亩地能达到1000多块钱。收割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悦，当我们米加工出来的时候发往

0: 全国各地，心里也特别高兴。
1: 丰收不止在舌尖，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嘉年华。农产品展销、惠民丰收市集、农产品进景区、文艺展演、体育比赛，丰收早已从田间地头来到我们身边，变成可逛、可买、可玩、可晒的独特体验。记者刘雨涵又来到营口市鲅鱼圈区。
2: 丰收还能怎么玩？红旗大集就是丰收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丰收可以穿在身上，也可以拎在手里，吃的喝的穿的玩的一应俱全。当地呢还有特色的农产品展示，这些就是最鲜活的丰收。
3: 我们来买点水果，商铺什么的也特别多，所有商品都是应有尽有的啊。
4: 哇，正好今天挺热闹的，我们过来拍拍照。
5: 现在都丰收完了，都要采购一些新鲜的果实嘛，还有外地的旅游的往回带一些。对对，一年当中就这个季节最好了。咱们辽南的水果都有名，苹果、葡萄，都是特别有名的。
6: 人流大，咱现在忙，我这好几个店儿，现在有的找人都找不到帮忙的，快递都给往后让了，现场卖的有时候都供不上，就接不出来鱼。这丰收季节，这个办这些活动，这人更多，来订货的也多。
1: 据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旗大集的企划经理丁欢欢介绍，如今丰收还有新的展现形式。
3: 我们把本地的这个特色产品，特色的美食、山间的这个农作物，然后以及我们乡村的手艺人都汇聚到大集上来了，整个把丰收的这个节日气氛直接拉满。我们呢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让我们本地的特产能走到全国百姓的餐桌。
7: 市集上的热闹是丰收的加法，但有关丰收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定义。农文旅融合让土地从卖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丰收的边界正在拓宽，成了每个人都能带走的金秋记忆。记者刘雨涵。
2: 这里是盘锦红海滩水稻公园，在我身后的这些图案呢，就是由500亩的稻田组成。来到这儿，丰收的计量单位变了，田里算的是亩产，在这儿算的是客流和体验。观光小火车随时出发，稻田捕蟹体验区每天能接待几百个家庭。如今的丰收让土地不只产粮食，还能产快乐、产体验、产消费。
8: 感觉这边和自然和生态都很融合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小孩子在这儿玩的也很开心，现在这么小的小孩抓螃蟹这一种乐趣。
7: 盘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翠告诉记者，现在对丰收这个词应该重新定义了。
9: 那么现在呢，是把稻田变成了场景，把钓蟹变成了体验，然后把村子变成了目的地。那么也是通过这一二三产的联合，那么让农田呢从原来过去干活的地方变成了现在人们过节的地方，把田里的丰收那么真正变成老百姓肚子里的丰收。
7: 盘锦市大洼区文体旅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张扬。
10: 其实丰收节也是我们盘锦大洼的这个秋季的消费季，它也是在带动着我们的住宿呀、餐饮呀、这个交通啊、包括购物啊，这一个整个链条的事情。
7: 丰收离我们有多近？从文产增收的良田，到热闹喧嚣的市集，再到多元融合的田园新业态，金色的秋天还在继续，金秋消费季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丰收的故事正在广袤的辽沈大地上一天天往下写。
1: 瑞平写给丰收不一样的干。秋分至，秋意浓，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处处都是笑语欢腾的丰收图景。丰收从何而来？有位农民兄弟说得好，把丰字对折就是两个并肩的干字。自古以来，丰收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春种秋收，寒暑不辍，一代代农人俯身劳作，正是这份扎根黑土地的苦干与实干，构成岁岁丰收最厚重的底色。
7: 而今新时代的科技巧干推动辽宁农业从靠天吃饭迈向知天而作，北斗导航、智能滴灌、精量播种，科技为黑土地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让辽宁乡村振兴越来越有活力，越干越有底气。 丰收是对土地、对汗水最好的回馈，是时光对耕耘者最好的嘉许。辽沈大地上的奋斗者将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气神儿，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亦菲、杨世野报道，26号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场上是两队的激烈交锋，场下是东北足球的热血狂欢。比赛恰逢中秋假期，赛前的文艺展演多了一份温情。来自8座城市的代表同台唱响，相亲相爱，在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李贺是东北超沈阳赛区总领喊，一整个赛季他举着一个大喇叭，带着看台球迷不断呐喊。这次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成为唱响相亲相爱的一名演员。
12: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1: 沈阳市公安局公安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刑事侦查2大队大队长赵春书在比赛散场时，用一段段小作文温柔疏导球迷，刷屏网络。这次他也站在了舞台上。
13: 本来这是在完成一项本职工作，然后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也是对我们沈阳公安和我们沈阳这座城市的一种宣传。
7: 舞台上，来自延边挥舞着明太鱼的啦啦队，来自通辽喊着不让睡觉的球迷，以及身着8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在场边默默为家乡喝彩的保洁员，他们都来了。4个多月来，他们在赛场内外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并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14: 60多岁了，头一次能站在这个大舞台上啊，有这么多个观众，完了还是说有好几个记者采访我俩，特别的高兴开心。
4: 在中秋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一起唱起了这首歌，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温馨
15: 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感觉很激动，觉得我们东北心连心，场内分胜负，场外一家人。
7: 这一夜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演出尾声，巨型 TIFO 缓缓升起，东北同心8座城市的名字铺满整片看台，也接住了中秋团圆时这份跨越城市奔赴而来的热爱。
1: 东北超赛场之外，市民和游客欢聚的各地第二现场也格外热闹，人们看赛事品美食，解锁别样的中秋体验。记者孙诗涵来到蒲河左岸市集。
2: 我现在就在蒲河左岸市集，辽苏美食节3.0也火热开席了。这边辽宁烧烤和酸菜血肠传来东北的豪迈香气，另一边熏龙虾、鸭血粉丝也带来独特的江南风味。赛场呐喊搭配舌尖美味，人气美食一起拉动消费，烟火气在此刻扑面而来。
16: 我这个东北超啊，场场都看，而且这个比赛特别精彩，同时这里还有特别多的美食。
17: 带着孩子来这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感觉心情特别爽。
1: 千平 4K 户外巨幕实现了赛事实况高清转播，看主们忙着推介南北美食，沉浸在热烈的观赛氛围中。在丁香湖畔的第二现场市集上，美食云集，特色歌舞、烟火盛会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感拉满。据统计，当天晚上接待游客超过5.1万人次。
18: 这不是咱们沈阳队最后一场比赛了吗？主场说实话票没抢到，但是又觉得在家看没有现场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惊艳。
19: 也借着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推广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各地第二现场也同样热闹，沈阳市康平县辽街设置了特色农产展销、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炒热现场氛围。在本戏小事一桩，演出篝火相映成趣，游玩观赛两不误。盘锦新广厦艺术街将赛事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假月饼大赛、传统手作等游戏体验。
7: 本台记者张时空、于天报道。乡音未改，归心似箭。 连日来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的名家大家陆续抵达沈阳，站台内外一句句回家了，让秋日的沈阳格外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端端刚踏进沈阳便被家乡的新气象打动，从沈阳台、辽宁台走向总台央视的他，这次以辽宁女儿的身份回来，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
20: 一进入我们辽宁大地，正好是丰收节的时候，真的是金黄色的稻浪，看着非常的让人欣喜。辽宁现在正在举办东北超，年轻的面孔明显增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人流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
7: 从辽宁锦州走出去的魏松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从乡下放牛娃到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把辽宁人的硬气唱进了世界歌剧殿堂。
21: 想去看的地方很多，特别是想再一次回到我的老家辽河边去走一走，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
7: 从沈阳绣品厂工人到歌曲《沈阳啊沈阳》的演唱者，歌唱家曾静离乡28年，开口还是地道的沈阳味儿。
22: 啊，沈阳就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块沃土养育了我，真的。到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家乡？
23: 提到您的代表作，如果说想让你改编成一个2026版，你想换哪句歌词？
22: 现在应该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团结一心建设家乡。
7: 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将从今天起到30号在沈阳等地开展，约50位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回乡，通过交流对接、调研考察，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多元玩法，市民游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潮流派对轮番登场。沈阳塔湾历史文化公园也是全新亮相，开启为期13天的国风游园会。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还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海风光。
7: 假期里，铁岭吊冰山的蒸汽机车观光专列鸣笛启航，游客搭乘复古列车欣赏辽北田园风光。秋意渐浓，本溪环人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盘锦稻田褪去了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黑风关古镇晒秋河蟹节启幕，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去购物游玩。
1: 本台记者韩冰报道，日前由沈阳音乐学院复排演出的民族歌剧《白毛女》作为第6届中国歌剧节的参演剧目，在福州精彩亮相。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代表中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最高水准。歌剧《白毛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沈阳音乐学院作为延安鲁艺的传承者，实现了经典与时代的同频共振。此次复排由学院民族声乐系与声乐歌剧系师生同台演绎，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担任演奏。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燕：
24: 我们在复排中呢，也是坚持守正创新，
0: 保留这个原作的精髓，融入当代的审美。践行学院教创演学研评六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激发创作活力，培育新时代文艺人才。
7: 家庭装宽带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安装前货比三家，自由选择也是消费者的权利。可日前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温州城的刘先生却因为装宽带犯了难，明明是民用住宅，想装平价家用宽带却处处受阻，不交高价商用费就装不上。横在中间的到底是谁？正常的宽带安装凭啥被人卡着脖子？本台记者丁思博日前进行了调查采访。
3: 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从刘先生的遭遇说起。沈阳的刘先生呢，想换宽带，所以说特意在家附近的营业厅申请了家用宽带，费用都交完了，可是到安装环节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想安装得加钱。
5: 到安装的时候，安装员给打电话说呢，这个我们安装不了，他说有个第三方公司必须让你们安商用的，从一个月几十块钱让你们每年交到3000，不交3000不给安。
3: 首先，刘先生的不动产权证明确标注是房屋性质为民用住宅。其次呢，他也多次咨询了移动的官方客服，系统都显示这栋楼是具备家用宽带的安装条件的。可是现实当中，他却只能选择第三方提供的高价宽带。那这个情况让刘先生非常的无奈。
5: 他说的端口有，但是说啥呢？必须得经过怪手，给第三方公司像交税似的，你得交这个钱，你才能给你安。
3: 这横插一脚的第三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又凭什么把持着整栋楼的宽带安装权呢？我们先后找到了物业、装维人员，还有第三方，结果三方的说法处处透露着矛盾。
7: 来听听中国移动沈阳太原南街营业厅维装人员的说法。
6: 那个院里都是他包的，有事你找他也行，他不让。
5: 那
6: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是负责你那边安装的，就是说人家规定说那楼安不了，我就不能给你安。只要是人家那边点头了说可以安，我马上就过去给你整的。说白了啥的，我们要是匆忙给你装了，第二天过两天人家看到了，就是人家再把线啥都给你掐了，完还得过去凶啊。
7: 而温州城小区的物业经理又是另一种说法。
24: 他有这事儿，我找就他们反映好几个反映，我找这人，我找这人找来，我找不着，就那个。有联通找过我，联通就联通公司，我给你一大片都不要，就代理公司一大片。
1: 按照物业的说法，刘先生不是个例，在温州城周边这一片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承包是否属实呢？这名打着移动旗号收费的第三方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记者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25: 我是三方。
3: 那比如说在移动下单了，这个单子就会派给你们吗？
25: 我们跟移动是有结算的，就这种，我们相当于业务员。三大运商，联通最贵，电信居中，移动最便宜。
3: 那多出来的这个钱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25: 这个商业机密，不便告诉你。
1: 第三方自称是授权业务员，而且业务范围不光是移动，还有联通、电信等其他公司。要想弄清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联系移动公司方面，确认他的身份。可是当记者联系到了移动公司之后，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沈阳和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蔡洪斌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26: 我们呢，只有唯一的一个安装的单位呢，是中移铁通公司，并无三方的合作。该客户呢，也是一个住宅用户，因此我们营业厅为客户办理的是家庭宽带。我们下单无法安装的原因呢，是该小区物业阻挠，机柜上锁，家庭宽带无法正常接入。
7: 所幸在记者介入事件调查后，移动公司已经为刘先生加急安装了宽带。当天晚上，刘先生就用上了平价的宽带，困扰了他几个月的事情也彻底得到了解决。但这仅仅是个个案，还有许多跟刘先生有类似情况的市民，这些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维权？为此，记者采访了辽宁省通信管理局发展处的吕维克。
3: 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温州城的个例，还是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27: 目前看，全省住宅小区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但是个别的开发商、物业方呢？违规地设置了门槛，造成了运营商无法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3: 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门槛，咱们下一步有哪些举措能打破这些门槛？
27: 今年六月，我们联合省住建厅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要求电信企业呢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公司等签订这种排他性的协议或者是约定限制平等接入，也将清单化的公布资费的方案，同时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7: 宽带平等接入是群众理应享受到的权利，各运营商要担起责任，厘清第三方合作边界，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发力落实规定，强化监督。市民如果遇到宽带安装受阻等情况，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反映，通信设施遭受恶意破坏也可以报警维权，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平透明的通信消费环境。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3到4级，大连5级，最低气温大连15摄氏度，丹东、锦州、营口10到11摄氏度，其他城市6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7: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2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2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3: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斤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4: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6: 它的设计转换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
7: 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8: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9: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8: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1: 秦香鄂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8: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2: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8: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 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00

0: 真？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1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郎。近日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讲述了他和老伴受助的暖心事儿。
11: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你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气那阵儿的也就是17-18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我感谢锦州的工作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怎么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儿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呢。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竹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12: 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啊都已经年近84岁，常年在北京生活。此次专程返回锦州，办理相关证件后，前往太和区校尉村看望年迈的弟弟。探望完亲人，准备返回市内小区的时候，两人却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事发地地处偏远的乡村，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加之当天下着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在乡村公路等候1个多小时，身体难以承受，孤立无援。
10: 就在两位老人焦急无助的时候呢，一辆交通执法车呀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两位老人神色焦急后，立刻平稳停靠车辆，主动上前询问详情。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小心翼翼地搀扶两位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直接护送回市内

0: 居住的小区。抵达目的地后，工作人员又细心地把老人搀扶下车，主动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和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后才放心离开。
1: 全程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让两位高龄老人深受感动，为表达谢意，老人执意拿出现金要回馈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却被两名执法人员礼貌婉拒。
0: 朴实暖心的举动深深触动了老人的内心，老人难掩激动之情，在跟阳光热线节目记者讲述这件事时啊，连连感慨地说，感谢党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
1: 经过阳光热线记者核实，此次暖心救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道路巡线工作，返回支队途中偶遇受困老人。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救助的两位工作人员均为共产党员。
0: 一直以来，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开展初心使命教育，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此次帮扶只是日常工作中的平凡小事，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1: 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此次及时贴心的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生动展现了执法队伍的良好风貌。用点滴暖心举动传递了城市的温度，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与为民服务宗旨，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我省的天气舞台呢被降雨和降温掌管。伴随着中秋假期的结束，昨天省内的降水也陆续结束。今天呢，全省以晴天为主，阳光上线，紫外线会稍显强烈。各位外出呢，还要注意防晒。
1: 昨天夜间到今天早间，不少地区的温度啊要更低一些，全省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大连能达到15度，丹东、锦州、营口10到11度，其他城市都在个位数，最低温6到9度。早间凉意会非常明显，上班上学的朋友们外套要稍微的厚一点。白天各地的气温仅有微弱的回升，最高温20到23度。
0: 接下来就是朋友们期盼的十一假期了，不过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省内还会有降雨啊，预计本周二抵达我省，会覆盖全省，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雨势偏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周三白天降雨结束，冷空气抵达，所以会有气温下降的过程。那今年九月呢，我省就是在降温当中收尾。
1: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十一假期的前半段天气呢在秋凉和降雨之中穿梭，尤其是早晚，局地的凉意甚至会刷新今年秋天的低温记录，不少城市呢将会不到5度，铁岭西风预计会跌到0下，深秋已经抵达，初冬体感呢也随后就到了，夏装将正式的退场，厚一点的衣物也都要陆续的准备出来了。
0: 最后再来关注锦州天气。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2度。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恢复正常直播，连续2天的特别节目呢，想必给我们的听友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呢，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相信呢肯定会给您带来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进而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应对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成熟稳妥的处理办法来，我们。